0: 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ub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Tangos, canta el turronero con la guitarra de Enrique de Melchor.